世界上除了家人已经一无所有了。人活一世，最渴望的是家，最贪恋的是家，最恋恋不舍的还是家。一家人在一起，想要长久的幸福和睦，离不开彼此间的耐心跟体谅。知乎博主阿爽分享过一段他的亲身经历。某天下午天气阴沉，她在出门前接到丈夫打来的电话，提醒她关好门窗。阿爽满口答应，可因为着急出门，临走前还是忘了关闭窗户。就在她出门后不久，外面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噼里啪啦的雨水穿过窗户淋进了家里。没一会儿的功夫，很多家具就被雨水打湿。最要命的是，丈夫放在窗户下头的电脑也被淋透了。两个人回到家，看到家里一片狼藉，顿时就傻眼了。她自责不已，以为丈夫一定会责怪自己粗心，没想到丈夫反而低声地安慰她说，没关系，刚好我的电脑也很旧了，重新换一台好了。就这样，一场家庭风波消弭于无形。作家德塞莱说，容忍和体贴，没有这两件东西，家庭还成什么家庭呢？要始终记住，一个家庭中，亲人比道理重要，包容比责怪重要，感情比计较重要。遇事儿少点指责，多点包容，一家人才能够拧成一股绳，成为彼此最坚实的后盾。有位作家曾经这样说过，家是一只小小的船，要载我们穿过那么长的岁月。家的意义就是在风雨来临之际，为我们建起一个避风港，一家人在一起互相打气，抱团取暖，福祸同享，同当同担。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比拥有一个和睦美满的家庭更珍贵的礼物了，也没有谁比你的伴侣、父母、孩子更值得被你好好对待了。真正的智慧是对最亲近的人保持最大的温柔和冷静。无论富有还是贫穷，健康还是疾病，你都能一如既往地包容他们，珍视他们，守护他们。陪你来听，这是凡人二重唱携手南方二重唱共同唱出的童年，还有相知相守。

0: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清凉夏日，
2: 秋叶纷飞，
1: 冬日暖阳，
2: 春暖花开，
3: 相约好时光，
1: 和你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

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九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0: 高楼大厦偶尔让人忘记方向，但音乐会永远引领你去诗意的远方。音乐是一扇窗子，推开它就能听见布谷鸟的鸣叫。大家好，我们是
1: 安子与九妹，
0: 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恣意洒脱，每天都要得意的笑。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3: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2: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九十一点四，江苏故事广播 FM 幺零四点九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
3: 杨之华也由上海赶来参加大会的各项工作。
4: 哎，秋白，这次之华到武汉来，可以好好的照顾你的身体了。
5: 太雷啊，谢谢你来码头跟我一同来接之华。
4: 哎，咱们是好朋友，看你说的。哎，这船是不是该到了？
5: 快了。
4: 秋白，最近这个局势是越来越紧张了。
5: 是啊，
4: 蒋介石肆无忌惮的在上海向工农开刀，那是我们老先生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果。在此之前，许多同志已从连续发生的赣州惨案、九江惨案、安庆惨案中看清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可我们的老先生他就是未能清醒过来，还一味地对蒋介石实行退让退让。
5: 他甚至还断言，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现在，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行动。
4: 哼，
5: 老先生的右倾思想是越走越远了。
4: 是啊，哎，在即将召开的党的五大会议上，我准备啊，狠狠地向老先生放上几炮。
5: 哼，我也是。虽然老先生是我的师长，但为了挽救党的威望，我也顾不得亵渎师道尊严了。
4: 是啊，哎，你看，船到了，
6: 之华。
4: 志华，
5: 志华，我计算着你今天该到武汉了。呀，
7: 太雷，你也来了。
4: 志华，你好。
7: 秋白，你的身体到底怎么样了？我在上海接到你发来的电报，可真把我吓坏了。
5: 志华，我的身体好好的，请放心。
4: 秋白的身体啊，倒是好了许多。只是最近啊，他突然犯起相思病来了。不过啊，今天你来到他身边，他的相思病也就不治而愈了。
7: 太雷，你又开玩笑了。秋白给我发来病危的电报，急得我真想马上插上翅膀飞到武汉来。可是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又使我离不开斗争的第一线呢。
5: 这我知道，但是武大即将召开，你是武大代表，也该来武汉帮助做些筹备工作。所以组织上让我发了封病危的电报。
7: 你知道吗，接到电报以后，我是踏着烈士的血迹走上轮船码头的。
5: 血的教训太沉痛了，我们对不起上海工人阶级，对不起英勇牺牲的同志。
4: 右倾机会主义害了党的事业。哎，我去给你们找辆洋车去啊。哎，
5: 志华，我已写了一本题为《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准备提交五大代表讨论。这里有一份复写稿，是留给你看的。

0: 怎么，这就是你在武汉和我见面的礼物吗？
1: 当然不是，我
0: 还有什么礼物，快给我看看。
1: 一个思念的吻。
0: 瞧你。
2: 秋白，志华，哎，杨春来了，来，咱把行李装车上。
3: 来，
2: 赶快上车啊！
0: 好，
2: 走吧，咱们。
3: 好，先生坐好。哎，走喽。
4: 我看这样不行，
5: 就是嘛。
6: 诸位诸位，有机会议论，集中一点啊。毛泽东同志，你继续发言吧。
7: 好，以上的观点我已经讲明白。我提醒中央必须切实认清农民问题。我以为啊，农民问题应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我曾经写了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中我阐述农民革命的重要意义。
3: 是啊是啊，这个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7: 但是中央呢却对他非常冷淡
2: 啊。对不起，我再插一句，毛泽东同志，你说的太对了。同志们，你们看看秋白同志的这本小册子，其中的观点就以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甚相符合。秋白写得很尖锐，
0: 屈秋白同志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1: 志华呀，由我这个一介书生来领导全党工作，实在是有点像狗耕田那么可笑。
0: 那陈独秀呢？
1: 他被免去了职务。这位老先生心里一定很不乐意。哎，志华，有机会我想找他交交心，谈一谈。
0: 对对，秋白，其实啊，我怕的不是你狗更甜，而是你身体抵抗不住繁重的工作。来，药熬好了，你快喝吧。啊，
1: 哎，
8: 儿，
0: 慢点，
1: 这药好苦啊。
0: 良药苦口利于病嘛。
1: 其实啊，我不用喝什么药，有你陪在身边，比什么药都灵。哎，志华，根据目前的形势啊，中央机关留在武汉很不安全，过些天就要迁回上海了。
0: 真的？
1: 到时候啊，我们又可以和我们的女儿独一见面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好多日子没见她了。
1: 是、
0: 也不知道她现在哟。谁呀？泰雷。
2: 志华，泰雷来了，
0: 快请进，快请进。
2: 啊，秋白，
1: 嗯，
2: 毛泽东同志今天要回湖南去了，我们要不要送一送他？
1: 哎，今天不能让他走，你去告诉他一声，我们呢还要好好的聚一聚呢。
2: 好，我去告诉他。
1: 来，任之，
2: 来，
9: 请，
2: 咱们先干了这杯。来，
1: 好。
2: 来，吃菜。
1: 来，大家吃菜，吃菜。
2: 好。
1: 润之兄，你要回湖南去了。今天我和泰雷聊备水酒为你送行。
9: 哦，叫你们费心了。
1: 这次紧急会议会期虽短，但收获很大，既抖了家愁，又鼓舞了斗志。
9: 是啊，
1: 特别是你的发言起到了发龙振聩的作用啊。
2: 是啊，
1: 希望润之兄回到湖南尽快将农民暴动搞起来。
9: 是啊，农民要革命已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但要夺取政权非要抢杆子不可。
2: 润之兄真是快人快语啊。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已经拜读数遍。润之兄，当今的革命形势正如你在报告中所写的那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

0: 解放的路上训跑。
1: 任志兄啊，啊，难得你写了一篇大涨无产阶级志气的好文章，怪不得国民党右派分子都说你这个湖南辣子了得哟。
2: 我这个湖南辣子啊，做人做事从来是不怕辣，辣不怕，就怕不辣哟。
0: 来来来
1: 来，吃
2: 哦。你们看，就像这碟豆皮肉饼蘸辣酱，辣得入味，辣得干脆哦。来吃，
0: 来，
1: 要不是湖南那边少不了你，真希望润之兄能同我一起去上海负责中央的宣传工作。中央十分需要一支充满辛辣味的笔杆子啊。
0: 是。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是宋代词人辛弃疾在被贬谪之后呢，回到他所居住的江西上饶的时候呢，创作的一首可以说是吟咏着田园风光的词，在他的作品当中呢，也倒是有些少见了。明月清风，还有西星的星和雨，还有呢，稻花飘香，蛙声一片，无论是在听觉、视觉和嗅觉这三方面，哪一个方面都是那么的优美如画。在辛弃疾的一生当中啊，可以说在南宋的时候呢，他做到过封疆的大吏，是做到了很高的官位，但是呢，因为他非常的英伟和磊落，同时呢还有着果断的果敢的作风，可以说他的一些主张呢一直遭到了很多人的打击。后来呢他就受到了排挤，被罢免了官，回到了上饶，在这里住了大概有15年的时间，在这里呢过着隐退的生活。而在这期间呢，虽然有短暂的一些出使经历，但是呢都是以在这儿大部分时间居住为主，所以呢也留下了不少来吟咏这样的这个田间美好生活的词作，而这首词呢也就是其中之一。南京大学原中文系的教授是这样评价这首作品的。作者用宁静的笔调描写了充满着活跃气氛的夏夜，一路行来有清风明月、舒心微雨，还有雀声、蝉声，还闻到了一股稻花香。走得久了，忽然就可以看到那家熟识的小店，可以进去歇歇脚，愉悦之情就油然而生了。这首歌一开头的部分大家听到了，应该是用少数民族语言来唱出的，这首歌它的内容就是三月初三，青蛙歌声，高声低声满田坝，时光过去不回转，田里稻花胜似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小星星成长能量站，
2: 此刻来到小星星成长能量站的时间。今天呢，在我们给出的能量当中啊，要说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啊，你们家的孩子，请问会不会有那种情绪失控的时候呢？比如说他看到特别喜欢的东西啊，特别想要买的东西的时候啊，可能就会啊一动不动，或者是大喊大叫啊，甚至是遇到一些特定的场景的时候，就会特别喜欢发脾气。你们家的孩子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呢？
3: 目前来看到许多父母或许或多或少呢会遇到这样的场景，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任凭父母怎么样耐心的讲道理也无济于事，
2: 对，
3: 甚至会让孩子的情绪变得更糟糕。
2: 嗯，
3: 所以说父母感到非常头疼是什么原因呢？科学家呢也是揭示了一些脑神经的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孩子发脾气的时候讲道理对他们没有效果了。
2: 嗯，对，那首先我们来看看啊，今天的这份啊也不一定说是标准答案，只能说是一些研究啊。那来自于江苏省如东县实验小学的校长曹爱东呢，就给出了一份这样的答案，说呢，这个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啊，人的大脑当中呢有一个前额皮层负责决策和自控，孩子的前额皮层呢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外部压力呢会削弱孩子本就有限的自我控制能力，当我们试图与孩子讲道理的时候，其实是在与那一块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前额皮层脑区去对话，尤其在孩子情绪失控的时候，他的这个大脑就会自动关闭理性的思维，你讲再多的道理其实他也是听不进去的，而且反而会更加的固执，完全听不进的。
3: 那孩子发脾气父母要怎么办呢？那打骂、冷暴力、过度感化都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而且会破坏亲子关系啊。美国作家简·尼尔森写的《正面管教》一书当中介绍了一个应对合作的方法，是一种值得借鉴的处理方式。应对合作呢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理解孩子的感受，当孩子情绪失控的时候，不要一上去就教训就责备，可以对他说，宝宝，我理解你。有的时候给孩子一个拥抱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对父母来说可能很难做到，但理解孩子的行为感受，与他产生共情，这确实是比责骂更有效。这个时候呢，父母要通过孩子的行为去观察他背后的情绪以及需要，站在他的角度去看问题。
2: 第二步呢就是要表达你的感受，当我们理解了孩子之后呢，孩子往往就愿意听我们的了，因为他觉得父母没有站在他的对立面嘛。这个时候呢不要着急去跟他讲道理啊，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告诉他，哎，此刻你看别人的感受都是什么，
3: 对啊，
2: 唤起他的一些同理心，也引导孩子们去思考和共情，让他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他发脾气给父母也带来了不安，或者是让他们的心里非常的难受等等，这样的情感要让他知道才行。
3: 没错啊，那其实呢，其实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0: 对，它是一个夏威夷的一个乐器。对，然后就我记得刚创设的时候，社里只有10个人不到，
1: 嗯哼，
0: 指导你，那就一个一个字的磨嘛那种感觉。

0: 小时候，你弯着腰鼓励我迈出第一步，现在我挽着你的手，陪你走好每一步。陪伴是一场温柔的接力，让爱在时间中延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看了之后欢迎回来。
5: 大概是从春夏秋冬这么一个时节顺序。

0: 跟我一起同路的那个发小现在依然是我的好朋友，对，他就没有跟我走散。
1: 就是源于生活，但是会有一些艺术的创作在里面。我觉得其实这样的细节之所以动人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如果说我们大家去回忆童年的话，也许啊这个很多人会想到一些非常怎么讲模板化的意象，比如说黄昏啊这个爷爷的背影，然后甚至也可以具体到说这个骑着自行车或者三轮车载着自己，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模板化的印象是没有办法最后生成一种很细腻的感情的输出的，只有你真的经历过这一切。就像刚才小雅说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简单，但是很有力量的一个词，因为AI没有活过。是，就是因为你是 经历过这一切的，这一切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活生生的一幕又一幕的出现过的，所以它才特别的打动人。那其实今天在这个市场上面会有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一个AI的音乐的同时，也有一些音乐它虽然是出自人类创作之手，但是它是快餐化的，做一个音乐人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音乐作品呢？我觉得这是
0: 不同的选择嘛，截然不同的选择。就是那种快餐化的创作者，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奔着流量变现，很快的收割一波金钱财富什么的。但我觉得他们那种就是肯定有他们选择的道理，但我觉得可能那样产出的只能称作产品而不能称为作品，因为我觉得他们忽视了音乐创作的 出来的作品，这些作品它就奔着短视频内是不是足够洗脑的15秒，15秒副歌是不是足够抓耳，就可能现在很多创作都是为了短视频 BGM 而生的，像那些歌你不可能说我会去完完整整欣赏它，它只是作为短视频上面传播来说它非常适合，非常短平快嘛。所以我感觉这种其实现象对我们这种手搓的这种原创艺人非常不友好，因为在这种语境下这种环境下嘛，大家不太会关注一首歌的完整性，因为一首作品以前是门槛比较高的时候，它有唱片公司有那个 AR 团队去把控嘛， 他都是会注重词曲和作品完整的表达，但现在你就说冲着这15秒去的话，谁会关心一首作品的起承转合，它的完整叙事性呢？它会反向影响到音乐创作，而且是负影响，就是不好的影响，我觉得。
1: 确实从这个音乐创作者的角度，不光是看到了现在这样一种乱象，其实会有一种淡淡的担忧在里面的。那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小雅，你觉得南京这座城市它有什么独特的气质吗？就因为这些都是和南京紧密相关的一些历史的这个往事，所以对于小雅来说，南京是一个充满烟水气的城市，不光是这个贩夫走卒身上的烟水气，还是说走到南京的大街小巷，历史建筑上的这些文化底蕴，都让你对南京这座城市有着一个别样的情感，对吗？再加上又是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嘛，就更有感情了。是的，那最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在 今后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目前有一些小小的计划吗？会不会想尝试一些比如说很明确的新的创作的方向主题，或者是音乐上风格的一些尝试等等？说实话，我这次巡演的时候，在那么紧张的巡演日程里，我就已经在想着就下一张专辑的概念了。很高产。目前已经有，就是还没
0: 动笔开始写，但是已经有下一张专辑想要做的那种概念了，有一些小小的动机了。对，有一些动机，就是在这里还不能小小透露一下，就是可能会尝试一些更有趣的风格，做一些新风格没尝试过的，然后写一些更有趣的歌。因为我此前的歌大部分都是偏安静的嘛，然后这次巡演就发现 我的粉丝朋友们也是爱人居多，然后大家都是在那里安静的听歌的嘛。然后这次巡演之后结束，不是还有一个音乐节嘛？我觉得尤其是音乐节那种场合，我就挑了自己的歌里面为数不多的就是轻快的稍微嗨一点的歌，我就觉得可能就是自己会

0: 会需要一些能带动现场气氛的律动感更强的歌，可能会在下张专辑里面呈现。
1: 要把跳舞的权利还给大家。
0: 啊，对对对。
1: 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我记得之前崔健说过，说这个音乐让中国人发现了自己是有屁股的，就是听着音乐我们可以扭起来了。我们也期待在接下来的这个创作当中，能够遇见一个全新的穆小雅。我们也期待在这些全新的歌曲当中，又能够聆听到那些不变的初心。今天特别感谢穆小雅做客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通过这样的这些音乐创作的故事，包括对于现代音乐的一些看法和观点，跟我们来分享一个音乐创作人的内心世界啊。当然今天如果说要有什么遗憾的话，我觉得遗憾就是在于我很难去抉择，我到底是把这个有限的时间多和小雅去做一些交流，还是让大家去听听歌，但是我最终的选择是把听歌的这个时间交给自己。也许就在我们节目之后，这个点可能是很多人下班的时间在歌曲当中来听一听属于穆小雅的故事，也在歌曲当中来听一听属于南京、属于每一个人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江苏音广播的文艺会客厅，再次感谢穆小雅的到来。我们也期待在今后在巡演的过程当中，在你音乐的过程当中，能够多多见面，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一晓老师。
1: 好，拜拜，
0: 拜拜。

0: 注梨园动态。
1: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0: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3: 人逢喜事精神爽，
4: 愿大福台
5: 戏迷向天地。
0: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6: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调频91.4中波1053江苏文艺广播的《梨园漫步》节目，我是刘璐。今天的节目我们接着昨天继续请大家欣赏南京各剧种票房祝贺梨园漫步开播10周年演唱会的部分实况录音的下半部分。2011年7月12号，南京各剧种票房祝贺梨园漫步开播10周年演唱会举行。当天的演唱会现场不但有老年票友倾情献唱，更有年轻票友精彩演出。票友们你方唱罢我登场，气氛十分热烈，整台演出真正成为了金昆月夕阳黄梅互怀各剧种尽展风采的大舞台。众多文艺广播听众也现场观看了演出，好，一起来欣赏。
7: 接下来我们有请周丽女士来演唱一段越剧《打金枝》，这是南京青年业余越剧团的一位优秀的票友，有请周丽。
8: 感谢各位。首先呢，我代表我们南京青年业余越剧艺术团恭祝这个梨园漫步栏目10周岁生日快乐。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南青院呢是一个年轻的团队，我们团里的团员呢都很年轻，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很多，今后呢要走的路也很长很长，衷心的希望各位前辈们能够一如既往的关注我们，支持我们，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演唱这段耳熟能详的《金枝玉叶驸马亲》。

谢谢我们周丽女士精彩的演唱，唱得好不好啊？好，可以说非常的优美。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戏剧南京戏友会的龚崇文、刘苏华演唱一段《军民鱼水情》，掌声欢迎。

0: 怎么要自己死嘛？
1: 死啊！一部分脑子的伤已经好了，要外部得去呀、啊。
0: 那哪儿行

0: 你们的家乡亲们才有的美子说出来我最亲拼命他
1: 三奶奶叫我们弟弟这弟弟嘛三奶奶我请你几个意见啊
0: 请我弟弟好啊弟吧
1: 三奶奶你听

0: 你什么？
1: 傻奶奶，你嘴巴人不灵开。
0: 哦，一斤一碗不少呢。
1: 一狗狗伸出拇指把你夸。
0: 老口没有，真傻呀。
1: 傻奶奶。

0: 真是好事多磨哈、啊！好，谢谢龚崇文和刘苏华精彩的表演。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赛力乐迷俱乐部的张爱琴、易素珍演唱一段的《春香传》当中的爱歌，掌声欢迎。
1: 爱我儿子，恩儿女，你爱我心，我爱。

0: 意思。这个节气云彩疏散自如，因此有七月八月看巧云之说。处暑前后的民俗多与祭祖和迎秋有关，时至今日已成为祭祖的重大活动时段，如民间的放河灯和江浙沿海的开渔节等。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人们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的好时节。露蝉声渐烟，秋日景初微。文艺九一四，关注传统文化，品味文艺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南京海内外金昆联谊会和南京青梅票房的黄素琴演唱一段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风声紧》，大家掌声欢迎。
4: 好，首先我代表南京海内外金昆联谊会和青梅票房祝梨园漫步十周岁生日快乐，祝愿梨园漫步越办越好，越办越名气。

是阿母，恰恰想不得真嘛不好。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西剧南京戏剧会的梁国明演唱一段西剧选段《二堂放子》，来，掌声欢迎。
1: 谢谢啊。提倡生计调调，心中是水。

0: 谢谢我们的梁国民，听说是第一次登台哈，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的，下面我们有请石城戏曲协会的陈奋林、潘慧玲来演唱一段戏剧《旧风尘》选段《春夏秋冬》，掌声欢迎。
1: 我们协会做梨园漫步，十个春秋光辉灿烂，做梨园漫步今后的未来更加辉煌，献上一段戏剧《春夏秋冬》。

0: 谢谢，今天的演唱会圆满结束，感谢大家一个下午的陪伴。
1: 刚才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梨园漫步十周年南京票房祝贺演唱会的部分实况录音。今天的梨园漫步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单文。

0: 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2: 九一点四。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童年的小摇车，从童年到少年到我们成年，这一生要听过多少歌，遇过多少和我们共唱老歌的人。隔段时间再听老歌，它的旋律似乎可以让时光之河倒流，就像是复制了旧日的时间和空气一样，带我们回到从前，重新潜伏是那时的心情。不过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听到的老歌，却并未只是仅仅深藏在记忆中，时间是够久了的，但是我们还是一听再听，听的它早已经没有了过去那个时代的印象。我们的老歌系列从昨天开始，同时在一首一首的经典回顾当中，重新听到的不仅仅是那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旋律，还有那些往日的时光。风从东方来，子君今天继续和你听老歌，听那些故事里的歌，
2: 传递民歌知识，讲述民歌故事，书写民歌传奇。歌声中的故事，娓娓动听，声声传情。故事里的歌，
1: 故事里的歌，我们要来听到作者何英所书写的那个季节里的歌。他说印象最深也最喜爱的当时的港台流行歌曲，毫无疑问当属邓丽君。她的歌大多都是浪漫情歌，但是开始的时候听他歌，却无法和任何浪漫的事情联系起来。要挑出和我有什么故事的一首，我觉得很为难。那不如就从我第一次听邓丽君的歌曲《千言万语》开始吧。

这种唱法完全陌生，我当时无法评价，因为我并没有标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形式的歌曲，但我当时却被它深深地吸引了，觉得这是我听到的最动人的歌声，嗓音清丽不俗，曲子流畅甜美，特别是电声乐队打击的鼓点和人兴奋的心跳似乎是同步的，它那么容易就紧紧抓住了我。

我说的感受并非当时所有。面对邓丽君的歌声，我们像是一群没有开化的人。她的歌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听觉的冲击，而且还是一种生活的冲击，一种现代文明的冲击。我听她的时候，没有想到歌中吟唱的爱情故事，而是幻想到天天在这样的歌中生活，那该多好啊！

0: 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处暑是第十四个节气，处是指终止，处暑就是暑热终止的意思。这个节气云彩疏散自如，因此有七月八月看巧云之说。处暑前后的民俗多与祭祖和迎秋有关，时至今日已成为祭祖的重大活动时段，如民间的放河灯和江浙沿海的堪舆节等。处暑之后，秋意渐浓，正是人们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的好时节。露蝉声渐烟，秋日景初微。文艺914。

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同名剧集当中的主题歌。在当年的香港演艺圈里面，汪明荃、沈殿霞、王爱明还有一位张德兰并称四朵金花。沈殿霞已经离我们而去，大陆的观众们知道张德兰还是从1986年

用张德兰作为我回忆的线索其实是有些靠不住的，因为即便是这个人在我的记忆里也总是有些恍恍惚惚。是的，当初的那四朵金花，他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露面也并不算最早的，却最终未能在内地建立声名。因为当时这朵金花已然是花瓣凋零落纷纷，因为它真正的怒放其实是在1980年。熟悉张德兰的歌，像粤语的《相识也是缘分》《问世间》《茫茫路》《人生与世》，还有国语版的歌曲《日月轮回》《青春火焰》《夜红似火》《黄昏恋人》，当然还有《春光美》。

春光梅就是令我恍惚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一度让我本来极为严谨的记忆资料颠倒错乱，不知所云。比如说，我一直想去。

张德兰的更多困惑是来自于一个叫做陆的女孩，我很快会在下面提到她。不过这里要说的是，在我和她分开多年，几乎已经忘记了她的长相之后，一次偶然在音像店里见到了张德兰的专辑，封面上那个细眉杏眼的头像居然令我想起有关她的诸多细节。用费玉清唯美的声音唱出来，分明那是一首悲歌，只有此时听着才生出一种温柔的希望。

0: 哎呀呀，抓紧拍完，下一个网红观景台还得赶过去呢。
1: 一路都在拍照片，反倒没静下心好好看看这儿的景色。
0: 哎，等等等等等，先别吃，让我再换几个角度拍几张照片，调个滤镜。嗯，这条朋友圈氛围感就到位了。
1: 光顾着。

0: 开修图，饭菜都放凉了，反倒没好好品尝味道。
1: 书本摆整齐，光线调好，拍张照打卡，哎呀，今天的学习就算完成。
2: 你才刚坐下，怎么拍一张照片就宣告结束了？
0: 发动态记录一下，好歹证明我来学习了。
3: 不知不觉间，打卡成了很多事的终点，旅行追逐热门点位，聚餐复刻网红画面，学习只留一张摆拍。我们忙着社交媒体的跟风，却缺少沉浸式的感受与投入。
4: 生活不必事事跟风打卡，慢慢欣赏一处风景，安心享受一餐美食，沉下心钻研一段知识，跳出碎片化的表面生活，掌控自己的生活节奏。
3: 莫让镜头遮蔽风光，莫让打卡冲淡日常，
4: 认真感受当下，体验真实生活。
5: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契合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南京双飞六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先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艺术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1.4 M 1053江苏文艺广播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今天我们将会由一盏宋茶来展开千年的风雅。让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来欢迎今天做客到文艺会客厅的嘉宾，让我们欢迎宋连可老师。欢迎您，欢迎。
4: 谢谢一潇老师，各位朋友好，有幸来到文艺会客厅。
3: 好，接下来要给我一段稍长一点的时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宋老师的身份介绍很多很多，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开始首先来认识一下宋老师啊。那么宋连可老师呢，是历史首位宋代点茶非遗传承人，也是宋宗点茶第二十代传人，同时呢他也是江苏大学的副教授、南京大学博士、美国密苏里大学的访问学者，而且呢也出版过像宋代点茶、点茶师培训教材、小茶人等等15本专著，而且在海内外更是有500余名的传承弟子，也曾多次登上过央视的各种各样的文化节目，而且也搭建了研学的基地，牵头非遗标准，深耕茶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传播。怎么样，这么多的 title 也足够让我们对宋老师有一个初步的印象了。但是我觉得宋老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

0: 样的嘉宾，我们还要请他自己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请宋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来说一说，您眼中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好不好？
1: 一些老师刚才给我一开始给我出一个难题啊，形容自己是最难的。如果要让我来说呢，那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爱茶人。
0: 嗯，
1: 我想这应该就是我的身份了。
0: 哇，很简单，爱茶人三个字。说到茶，其实跟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它既是阳春白雪的，但同时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分每一秒的存在着。很多人早上起来要喝茶，哎，我们上班开会的时候要喝茶，我们这个吃到了一些油腻食物的时候要清清口要喝茶，无处不在。但同时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文化寓意，而我相信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将会赋予茶一个不一样的打开方式啊。那么我想先问一下宋老师，刚才有跟大家介绍到您是这个宋宗点茶的第二十代传人，也是国内首位宋代点茶的非遗传承人，我想说您最开始和茶结缘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1: 与茶结缘呢，我们是家族传承，也就是家人爱茶玩点茶，那我们就非常自然的去传承了这个技艺。
0: 嗯，
1: 但是在那个年代可能就是说它只是一种技艺，带有文化的符号。
0: 嗯，
1: 那我的爸爸呢，他是一个文化人，一位语文老师，
0: 哦，
1: 也是一位非常爱写诗的。
0: 嗯，
1: 所以他走了之后呢，留给我的其实明确说给到我的是一箱诗稿。那爸爸的影响对我很深，他当说其实很多人在读诗没读懂，因为并不了解点茶，那你回头再来看宋代的诗词，其实你的理解是不太对的。
0: 嗯，
1: 所以可能爸爸就有这种心理，很想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真正的中国的点茶。
0: 哦，
1: 这可能是给我埋下了一颗种子。
0: 嗯，那我想问啊，你比如说像我们小的时候会觉得茶是大人的饮料，
1: 嗯，
0: 是不感冒的，就会觉得哎，这个苦苦的茶叶水到底有什么好喝的？我想问问宋老师，您最开始对这个茶叶的印象是什么样的？什么时候开始对它从一种陌生感，就虽然它每天出现在您的生活当中，但它对于小孩来说，年轻人来说，可能相对来说还是陌生的，但是从哪一天开始你突然对它开始感兴趣了？
1: 因为您的问题让我还有点为难了。
0: 嗯，
1: 因为在我印象中，其实我只看到我爸爸喝茶和啤酒，
0: 嗯，
1: 也就夏天他会喝一点点啤酒，其他时间他一律喝茶。
0: 啊，
1: 嗯，我们家的茶壶是放在那儿，就是不管大人小孩，就每天口渴就很自然就倒过来喝。
0: 哦，
1: 所以他就是在生命中就是好像日常就是如此。
0: 嗯，
1: 所以茶对我们其实不是陌生。
0: 嗯，就没有产生过这样的一个问号的过程。
1: 没有
0: 啊，
1: 觉得它是一个日常。
0: 明白了。那而且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发现啊，我们今天提到这个宋代点茶，而且我们今天的嘉宾宋老师也姓宋啊，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缘分的事情。那我想接下来问一问这个宋老师，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的古代历朝历代大家都很爱喝茶，到了这个宋代更是啊，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大家都爱喝茶。那这样的一种现象落到方方面面了，所以自然而然的它和诗词相关，它和文学和艺术相关。那么今天是这个七夕节啊，想问一问，那么在古代七夕有一些什么样好玩的习俗吗？比如说宋代宋人他们都怎么过七夕？
1: 在宋代啊，这七夕节啊，
0: 嗯，
1: 还有官方会给放假。
0: 哦，
1: 啊，
0: 天哪，七夕还要放假？
1: 对，
0: 那就看得出来宋代对于七夕这一天是很重视的。
1: 嗯，因为它是很有趣的一个节日。
0: 嗯，
1: 实际那个时候呢更多是乞巧。
0: 嗯
1: 啊，它的寓意我们今天是爱情主题，
0: 是，
1: 但当时更多的是希望在这一天让我们能够女子呢她的这个手艺会更加的这个细巧，那男子呢就更加的文思，更加的聪颖。
0: 嗯，
1: 所以首先呢是官方会放假，那之前呢民间就已经开始有一段时间有七夕的市集。
0: 哦，
1: 可以去买一些时令的物品。
0: 嗯，
1: 像一些瓜果丸的泥娃，它都是当时很特殊的物品。
0: 嗯，
1: 在那个时候，那在当天呢，那女子呢就会在一起呢玩，比如说我们去穿针。
0: 嗯
1: 啊，看看谁的这个手比较巧啊，那如果说我赢了还得了巧， 啊，所以在当时会玩，到晚上。

0: 的时候呢，还专门要摆上案几，供奉上啊一些食物瓜果，那其中呢就有点茶，然后去祈求，希望我自己以后呢手会更加的巧。文人也会在那一天做雅集，雅集之中也一定有茶，所以当时并没有说茶有一个专门的礼仪，但它一定是渗入到了当时的节庆之中。
1: 就在这样的一个热闹的七夕节或者是乞巧节当中，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那么我们在看这些影视剧的时候啊，会听说古代要斗茶，想问一问宋老师，斗茶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有趣的小游戏呢？
0: 其实斗茶一开始还是非常有实用功能的，因为当时皇家他要去选这个贡茶，那谁家的茶好呢？不能是你说，那大家就拿出来比一比，所以当时就盛行斗茶，它其实是为了鉴别这个茶好不好
1: 哦，
0: 就会有斗。那慢慢的呢，它还跟我们的技艺相关，同样的茶啊，那高手，我们当时说高手可以称三昧手，他点的好，那他的茶呢就会更持久更白啊，墨波也就是泡泡，茶汤上那白色泡泡会更多。所以这也能显示出呢谁的这个点茶的技艺会更高。那文人在加入以后，在玩茶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做做诗甚至玩点小游戏。比如像李清照跟他的先生就会在这个时候玩游戏啊，谁赢了谁输了，那谁就有茶喝。所以慢慢这个斗茶就包含到去了解这个茶它本身的这个茶的品质，又会包含到我们点茶的技艺，甚至再雅致一点呢，那还有我们的文人之间的文艺比拼了。
1: 那我们现在对于过去比如说宋代的这个点茶的技艺是很好奇的，现在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学者像您也好或者是其他学者也好，
0: 要把我知道的理解到的和这个技艺融合，当我安静的去点这盏茶和我
1: 我觉得总结得太好了。所以说一盏茶它既在庙堂也在江湖，有的人把它奉为生命，但是它也渗透进我。
0: 应该说我是很幸福的，虽然实际上也是很辛苦的。
1: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辛苦的时刻？
0: 其实在2019年之前是鲜有人知点茶。如果我们现在再翻回历史，可以去看当时一些信息，很少很少找点茶，所以我们出来的时候是很少有人知道。就心里面就很想推广。那即使是一个小学生一个小班级，他就给你二三十分钟，说宋老师你来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都会非常认真的穿上汉服，带上所有的器物。其实也许在你的眼中你觉得哎，你来了二十分钟，但是如果我们穿上汉服做好妆照，其实我们是要两个小时准备。我们零零碎碎准备器物，然后其实半小时到一小时，我们开个车来，然后再回去再把器物清洗，也许为了这二十分钟我们其实是有半天的时间都在里面。但是以前这种事做得特别特别多，就每一次做你会觉得哦，我是在布了一次道，让更多人去知道这个点茶。其实这种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但是今天回想起来都觉得特别的值。也回到您讲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个人的推广它是有限的，可能我只能让这些人这40个人知道，但是真正你要让点茶走入生活，因为回到宋代的话它叫日常，我们要天天饮，所以更重要的应该是大众知晓，所以后面那一定是要用培训教学方式让大家会。那培训那就应该要有教材，所以需要写书。那如果真能走到生活之中啊，就像我们平时吃的东西一样，那它一定要标准。所以这一步一步的，它其实也不是一开始要想去做，只是你在走的这条路上你知道什么才是对的和更重要的，我们才往这条路上去走。
1: 其实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或者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按照这个需求一点一点去匹配上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就像刚才这个宋老师说到的，它一定是辛苦的，一定是艰难的，但是越是辛苦越是艰难的时刻越能够感受到自己肩上的那样的一份责任。我们刚才说到啊，从最开始的去到校园里面开展二三十人的这个小课堂，到后来登上更大的平台去来宣传去来推广，但是要想把

0: 这样的一个技艺，把这样的一份文化给传承下去，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收徒弟。我们也知道宋老师培养了弟子
1: 来了，然后又悄悄地消失了。但是恰恰是这样的一个挑选或者是一个淘汰制，真正留下来的是真爱，他们是有内心的这种使命感，是真诚在付出。所以其实我觉得最自豪的事情不是自己做了什么，而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团队，通过这么多年慢慢大家在这条路上来走。所以我们如果说挑选或在找的时候，一定是品德第一，我才相信他可以和我们并肩作战，一起走到最后。
0: 就是有的时候如果带有一个强烈的目的性来，反而是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给做好的。
1: 是的。
0: 所以要耐得住寂寞。
1: 对。
0: 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我因为什么所以才要这么做，其实就是源于自己的一份热爱。我们先开始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慢慢，你会发现你所收获的比名和利要有更珍贵的一个所得。我觉得这个是宋老师所有的弟子都特别特别能够坚守的一个标准啊。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问，因为在刚才我们的这个聊天过程当中，我记得宋老师反复提到了一个时间节点，叫做2019年，反复的说到，哎，2019年之前怎么怎么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2019年发生了什么，
1: 这个时间刻在我的脑子里。因为在之前我觉得每一次去点查去介绍，其实真的就是没有人知道，甚至人家是带着怀疑的眼光，觉得很奇怪，到底你想干嘛，
0: 是
1: 啊，其实是这样的。但是2019呢，是历史上第一次将宋代点茶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其实非常重要。也就从政府的层面他来认可这个技艺。那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
0: 是。
1: 所以在那一年开始呢，我们就全力以开的去做事，然后当时也有机会到了国际的舞台，让大众知道。也有机会，当时也是朱迅老师访谈过，其实也非常的给力。因为就是因为这几件事情，突然之间大家开始去重视到点茶。也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点茶不仅是一个文科生，其实非遗是个文科生，我们叫口传心授，
0: 是
1: 啊，因为它很美，这个技艺等等。但是我相信它的未来如果要走的更实更远，那应该还要具备理科生的本事。所以2019年我们就开始写标准。这也是很重要。而且在2019年还有几件事儿也是很重要。因为当时我们做研究是没有太多的这个资料的。因为宋代就这么多书。后面其实找是很难找到的。那所以当时我们就开始做了宋茶这个征文，宋茶文化的征文活动。我们做事有一点就叫很坚持，所以从那开始到今天是没断过。我们每年都有一届。那当时我们又想到有这么多的东西，但是没有很好的保存，很可惜，所以我们又启动了年度点茶榜。就是把当代的技艺啊，能够看到的点茶技艺能有的我们都收录进来，能够看到好的作品全部收录进来，就做了年度点茶榜。我们也是一年一度，到今天也是坚持。

0: 也许它未必是百分之百完全准确的，也许它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小小的误差，但是我们很放心的就是有宋老师这样的人在，会把这些小小的误差给他更正过来，让大家知道什么样的这个点茶的文化，茶文化才是正本清源的，才是我们这个老祖宗真真实实传下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也了解到宋老师现在在日常过程当中也借助一些这个新媒体平台短视频啊等等等等再做一些宣传科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又聊到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您还也坚持着这种传统的师徒制，这看起来好像是两个很不一样的方式，一方面是这个很新潮的啊，借助短视频，另外一方面又是一种很古朴的方式，怎么样来平衡这样的一种关系？嗯，
1: 其实问到这个问题啊，我自己也并不是自己想去借助新媒体的，
0: 嗯，
1: 因为我自己是大学老师，我们写论文就是都要有出处
0: 啊，
1: 你想我们在直播说的每句话，要是不小心说错，
0: 嗯，
1: 对我们来说这个可能别无所谓，但我们自己会介意，
0: 嗯，
1: 但是我真正走上来呢，是要感谢一个小伙伴，
0: 嗯，
1: 我自己不想去做直播，也不想去录视频，我说我们写东西都是要很严谨，他当说一句话，他说老师。你要是不出来说，你要是不出来拍，那就是网红拍，但是那他们传播的东西，这个错东西就会被认为是对的。其他这句话对我的触动很大，所以我就给了很大的勇气，就开始在网上去出短视频，去做直播，是这样一个起。所以到了今天，这两者之间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第一呢，我们应该是感谢各种媒体，让我们可以把东西传播出去，让别人看到，这个是很必要。所以在像我们短视频、微信，其实我更多的呢是一些普及的内容，
0: 嗯，
1: 我觉得也挺好，对很多的年轻人来讲，它其实也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在过程中，如果真的想走进来呢，其实我们非遗传真是很严格，就像您刚才说收徒，大家听着好像徒弟很多哈，但是他们知道其实挺不容易。因为一年我只收一次
0: 哦，
1: 啊，所以好多人他来其实是不收，
0: 嗯，
1: 而且早年可能还是一个缘分，就是说啊，你爱茶我们就结缘，到现在他们都必须得要先系统的去学完，至少要先学完这个基础的课程，也就是我们叫技艺为主，你如果不会技艺，那就不要挂这个名
0: 哦。
1: 所以首先他必须手上功夫到，
0: 嗯，
1: 那他真正进入，我们还要有推荐人，也就是我可能不太了解他。但是他的推荐人在推荐，就相当于说这个他人品怎么样，
0: 嗯
1: 啊，那我们才能够去走在一起。所以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进来是一道门槛，我们叫终身的一个学习，
0: 嗯，
1: 其实并不简单，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我们是非遗传承还是传统文化，
0: 嗯，
1: 我们每年都有考核
0: 哦，
1: 我们下面有14个组，
0: 嗯，
1: 每个组都会去考评。他比如说每天点茶，
0: 嗯，
1: 他点茶的一个图片我们是要登记的，所以我们有中国最大的数据库，就他每一个作品都在里面，可能他会忘了，那以后会问到我们，他2025年点了237盏茶，所以我们都可以给到这个数据，
0: 嗯，
1: 那在这过程中，那各个部门都会去做登记，包括他志愿服务了多长时间，他是否得到了一些媒体的一些关注，那这个统计量一个口子算下来，它可能有几十上百个口子，所以到年底我们的统分是一个很庞大的工作
0: 哦。
1: 但它必须做，因为只有这样会督促大家，你要认真的去做一个传人啊！你不仅说我会做技艺，你要去做志愿服务，你要去做教学啊，你要去宣传，你要去体验，那最后还有获奖，
0: 嗯
1: 啊，就记忆的比拼，那方方面面它其实终身的一个学习和精进，
0: 嗯，
1: 我们里面也会有分层级
0: 哦，所以就是这个标准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像刚才这个宋老师有做一个很生动的这个比方啊，就是文科生和理科生的这个比方，我觉得经常会有这个文科生和理科生的这个大战啊，说到底是谁更重要。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今天有了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答案，就是当一个文科生拥有了理科思维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简直是无敌的。这个我觉得也是宋老师在做的这件事情。有好多我们好像就觉得，哎呀，这件事情是一件风雅之事，那我们就是随缘就好啦，我们就随遇而安就好啦。但是 它背后其实有着非常非常细致的甚至

0: 知道严苛的一些标准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这样的一种文化真正的让它久远的去流传下来，而不是说停留在说我嘴上的一种喜欢，或者说我三分钟的这个热度当中。所以真的是啊，我们看到的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在背后宋老师和他的团队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努力的。那问题又来了，在做这么多庞杂的工作的同时，您觉得坚守的那个初心是什么？
1: 讲到一个初心，这个初心呢，我们其实最本真的就是把中国的瑰宝好好的传承下来，守护下来。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可能按照2019年的那个状态，我们并不知道中国有这么好的茶。那在走的过程之中，就是刚刚讲的那个过程，我们就知道其实日本抹茶是得到了很多的重视，国际的认可，但是中国茶它是茶的故乡，不管是茶籽还是茶文化，它的根基在这里，但是我们觉得它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我们整个团队是有一个使命的，这句使命是让点呢才会走入到传承的团队。所以我想呢，分成这样的三类人，他的学习方式也是不太一样的。
0: 所以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清晰的判断，我到底想要去走哪条路。而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像宋老师和他团队所铺就的也好，或者是很多很多爱茶之人所铺就的也好，不管你选择哪条路，其实都会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指引了，都是能够帮助大家在自己所选择的这条道路上面去走得更远的。那么因为今天节目的时间有限啊，我们不能够把很多的话题一一去展开。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问到宋老师说什么时候与茶结缘，宋老师说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啊，从小就是在生活当中耳濡目染。那如果现在能够让您捎一句话给当时那个看着爸爸喝茶的小女孩的话，您会选择对您当时的自己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呢？写一封时光邮件。
1: 哇，这个问题，这个主持人问了一个，这个其实是要一定的时间去思考。如果对那个时候的小女孩，我觉得讲太多她不一定会懂，也不用讲得特别的高深。但如果对当时自己，就是坚持你所爱，我觉得一切都会有结果。
0: 坚持你所爱，我觉得这件事情简直是最简单又是最难的事情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付出很多，坚持你所热爱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很重。
1: 我希望你们是先去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这是脱不开的，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你真的要爱上它，那请你先去了解我们中华的文化。我相信他在这个基础之上，他才会真正走入茶的世界。
0: 就热爱可以是很纯粹的，但是如果说真的想要把这样的一个记忆给精进下去的话，它一定是离不开你对于这个历史的一些思考，对于今天这个世界的一些思考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捧起一盏茶的时候，我们不光是在去聊一个风靡大众的饮品，我们不光是在讨论它的色泽、它的气味、它的口感，更多的是在聊这盏茶背后的千年风雅。今天特别感谢宋老师做客到我们的文艺直播间，我们有一盏宋茶去打开了千年的风雅画卷，也希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茶也不必以那么专业的形式出现在每一个人的日常，但是当我们每一个人捧起一杯茶的时候，就像宋老师说到的，打开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在这片天地当中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箱，再次感谢宋老师做客，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喽。

0: 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
4: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5: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6: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7: 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跟大家来说说影视剧里面的雨。接下来要说的第一场雨是巷弄里的雨，来自于花样年华，1962年的香港，苏丽珍提着保温桶。

0: 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 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说到导演侯孝贤特别喜欢雨，是因为他还拍了一部传记片，讲的就是他家乡高雄的雨，叫做《童年往事》，是50年代的高雄凤山。侯孝贤的童年，他的雨是伴随着台风所带来的骤雨。《童年往事》里面的祖母在暴雨当中拄着拐杖要去车站，说要回大陆老家，却在铁路旁迷了路。

接下来的这部网剧是《漫长的季节》，它要把我们带到东北的秋雨当中。《漫长的季节》讲的是东北的小城桦林啊，秋天突然下起了冷雨。王响开着出租车在雨中追凶，龚彪在暴雨中放飞了鸽子，而马德胜在雨夜的舞厅里跳着拉丁。最后一切真相大白，王响穿过玉米地对年轻的自己说，往前看，别回头。身后是漫天的大雪，而雪是雨的另外一种形态。所以漫长的季节讲的是漫长的雨季。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暴雨，而是此后一生漫长的雨季。我们来听到这首贯穿整部剧的主题曲，来自于姜育恒的《再回首》。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他唱的是雨停之后的一份释然。

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光影留声机继续起飞，也欢迎大家在江苏广播的大蓝鲸 APP 回听江苏广播更多的节目。

0: 小子不是要劝令公放弃啊，是想请令公救下这城中一干无辜女子的性命，此事与他们无干呀，他们不当为仇吧？桑国乔已然为此事赌上了自家的性命，楚国夫人的性命是性命，桑国乔的性命。
1: 便不是性命了吗？
0: 桑相公是国家大臣，想戮米供奉多年，他可以拿自家性命去当做筹码，却不当殃及无辜啊！这世上当真有无辜之人吗？有，楚国夫人，你呢？啊？老夫是问你。
2: 无辜吗？小子不无辜。
1: 恩素，
3: 下官在。
1: 劳烦走一番赤冈大营，待老夫与耶律德光传句话，你告诉他，老夫在。
3: 明德门等他。明德门，陛下，明德门乃京师大宁宫正门，非朔望日大朝，不得开启。冯令公，他打算称臣了吗？
4: 令公所思，下臣不敢妄自揣度，但奉命传讯而已。张彦泽这一遭的差遣，办得不错。
3: 在想什么呢？我在想桑相公说的话。
5: 契丹人进城了，你要去吗？
3: 当然要去。我是吴越王子，自幼锦衣玉食，享万民供奉。我并非是无辜之人，怎能不去？

0: 奔。青石如同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在压抑和仇恨中积蓄着力量。而坐在火山口上的契丹主耶律德光，恰在此时举行了他作为中原天子的登基大典。
1: 百官叩拜。

0: 皇令公，君臣之礼不可废。陛下，小老子当贵吗？在大唐的朝堂上，令公也是这般规矩吗？
1: 礼崩乐坏了。令公跪礼是实事，难不成也是他们自家来问令公吗？
0: 小老子侍奉两朝三代天子驾前，历来都是免跪的。
1: 那即便如此，令公能否给朕几分薄面？
0: 亡国之人社稷都没了，哪里还有面子？
2: 令公不当跪。
3: 大胆，你是何人？胆敢搅扰朝会？
2: 见教司空。

0: 我乃镇东镇海军节度衙内都指挥使天下兵马都元帅府长书记钱弘柱，敢问大可汗陛下，四海沧桑，山野茫茫，何以为万民之主？你便是那吴越国的钱弘柱。外臣自吴越至京师，一路北上，城郭破碎，人民涂炭。 自入京师以来，更有原张义军节度使张彦泽纵兵大掠，上至宰府公卿，下至黎庶小民，聚兽其毒，于开封衙内凌破故军，虐杀主母，其禽兽之行，人神共愤。如此逆臣，大可汗欣然得以臣职，其圣主之所为。
1: 吴越小儿，猖狂到了顶点。朝堂之上，岂敢胡言乱语？忤逆圣主，败坏王纲。
2: 朕还未曾取你讲话。江处。 你是真的不怕死？难不成你是以为这吴越国离得远些，便不惧朕的军威吗？
0: 我吴越前世。

0: 令公垂涎，霍哥是令公以太傅，全东京内外兵马驻使。
1: 永康王所言，臣以为妥当。
2: 令公如何？
0: 朝披四袄，专藏首，夜赴三清怕露头，东去兵需畔，春来草自生。
3: 陛下恕罪。

0: 衙内已经来了，
1: 下官郭荣见过使君，
2: 不必多礼。今日请衙内来，是有大事记忆。
1: 大事。

0: 你能否替我走一趟泾阳？
1: 他不肯离京。
2: 他说冯令公甘冒大险，钱家老九还在狱中，这个时候离京别走，此生无缘再入宣阳门。阿爹，儿子该去吗？
1: 你想去吗？你想过没有，若是冯令公和郭荣都坏了事，腋下的杜重威早一步得了京师，你又当如何自处呢？
2: 阿爹毕竟还在京师，定会教儿子自保之道。

0: 你若是向刘令公称了臣，你爹我向杜重威称了臣，你又当如何？大郎，你要记住，乱世无父子。
1: 他相信艺术无界，美育无界。他就是来自南京外国语学校艺术教研组的组长，也是我们江苏省美术正高级教授。我们接下来首先通过一段介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这位嘉宾。曹启海，南京外国语学校艺术教研组长，江苏省美术正高级教师，江苏省教学名师。 南京市高中美术学科带头人，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南京市岗位学雷锋标兵，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和南京市盲人学校外聘教授，深耕中学美术教学一线30年，教学主张艺术教育与爱同行，多篇论文在核心和省级期刊发表，主持参与多部课题，参与多部教材教参编写工作。
2: 教学案例和论文，国家级和省市级获奖，指导多名优秀青年教师，辅导若干名同学在国家、省市级书画比赛获奖。
3: 欢迎曹老师做客今天的文艺会客厅，非常的荣幸跟大家打个招呼。
2: 谢谢，谢谢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麦曹启海，今天非常荣幸受到文飞的邀请，再次来到。 我们的江苏广播电台，我也算广播电台的老朋友了，10多年前我也来做过节目。是，虽然我觉得自认为是很熟悉的朋友，但是面对的镜头面对的
3: 还是有点紧张，是吗？
2: 我希望接下来我能够在主持人带领下我放松啊。<笑>是不是因为跟10年前的那个广播节目的概念也不一样了？对，现在的设备、现在的条件都更好，然后不变的就是主持人始终。
3: 怎么优秀？谢谢您。确实，我会觉得现在时代在变迁，就跟您刚才的感慨差不多。可能10多年前来到我们广播电台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也是只能听到声音，并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样子，是吧？但是时至今天，我们广播也在不断的蝶变，我们也在做着融媒体，所以不光大家能听到声音，也是能够通过此时此刻的我们的荔枝新闻，还有我们的大蓝鲸平台正在看着我们节目的直播，所以也能看到，哎，嘉宾
2: 讲什么样？是不是很帅气呢？
3: 其实这个无形当中也增加了一点压力。
2: 我自认为我觉得说的还行，在面对的镜头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张。那还不如我的学生说的好。您太谦虚了，别说是您了，就是我作为主持人，可能在面对镜头的时候，因为对于广播主持人也是一种挑战嘛。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是紧张的，而且面对不同的嘉宾，也是带着一种紧张和敬畏，因为每一位嘉宾所涉及到的领域，可能都是我们在平日工作当中未曾去接触到的，也是希望通过和每一位嘉宾的聊天沟通链接，能够让我们通过节目走进不同的世界。今天我们就
3: 是谢谢。
2: 那个我也是想刚才主持人讲了一样，每个人要打破自己的舒适区，对吧？像平时我更多的在讲台上，在一线讲台上，然后面对的这个镜头啦，面对这个广播，还是多多少少有点紧张。我也
0: 户，换句话说就

0: 把我的真实的故事给大家分享，
1: 嗯，
0: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历，
1: 是特别特别棒。我们用语言去传递我们的故事，让大家了解不同的领域。
0: 是，
1: 我们都知道曹老师最近特别忙，
0: 是
1: 因为又到了一年一度南外的艺术节了，
0: 是的，
1: 今年已经是第40届了。
0: 对，
1: 周二的时候呢，我和同事特地去到学校，有去观摩了一下咱们初二的一个复赛，是和舞蹈有关的，
0: 初二年级的文艺汇演，
1: 太棒了，
0: 我们还有。对，每个年级的有一个那个文艺汇演，然后选出比较有特色的这个节目，然后整个全校再进行一个文艺汇演，然后到时候我邀请我主持人那个1月3号的时候能够再次来到南外来感受我们全校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类的文艺汇演。
1: 嗯，氛围特别棒，
0: 是
1: 就是那个初二的复赛，当时去的感受就觉得哇，真的让我一感受到了青春的魅力，就是台上同学们的那种活力
0: 、
1: 对，然后有很多的那个点都是我意想不到的，
0: 是吧？
1: 对，也让我瞬间好像回到了我的学生
0: 时
1: 代，特别羡慕您，
0: 是吧？
1: 嗯，
0: 那主持人其实客气的，我毫不夸张的讲，我们那些学生其实就2-3个星期。练出来的，从用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演得很努力很认真，但是离专业度其实那个主持人夸张了，还不是太够，但是没办法，因为学校嘛，他中学的学生他还是主要的主业还在学习，那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我们要让学生然后完成这样的一个艺术节的一些节目的编排，那这也是南外的一个传统，因为我们学校因为有9大节，这基本上每个月都有一个重大的活动，所以我们的学生你会看到，如果时间长了，你会经常看到他上一个月是科技周，然后下一个月就是艺术节，然后再下一个月就是什么什么节日，就不停的切换，但是这个呢也是我们南外60年的这个文化的一个传承，就是让每个小孩有这样的一个展示的机会，也是虽然他们演的这个没有专业团队那么专业，但是他们是用心真实，是真实的一个，在陪着他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真的这是一种幸福感，真的油然而生。
1: 展示一下
0: 。
1: 今天曹老师带了这个徽标给我们大家看一看。
0: 我带来了我
1: 满
0: 满
1: 的宝藏。
0: 对，我也想借此机会啊，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对美育的一些做法，然后呢也让主持人了解我们，更好的了解我们南外出彩南外人，他们对校园、对艺术、对这种家国情怀这样的一些感悟，因为这个通过一件小的作品、小的设计，是体现他一个艺术的灵感，但是更宽泛的角度来讲，就是他对整个社会、对整个人类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一个认知和传承
1: 理解。
0: 对，所以我们在每年艺术节的时候，我们在主题确定的时候，都是要经过层层的筛选，然后让更多的同学，让比如说让那个学生会啊，让那个少先队啊，他们每个同学发起参与，然后评选，最后把它制作出来。比如说今天这个出彩南外人，就是我们同学想的题目，然后把它做成的盾牌型，我送给文蓓。
1: 谢谢谢谢。
0: 对，然后我们当时在展示的时候，每个同学参与的同学有一个盾牌，然后他们都很自豪的
1: 憋在身上，
0: 憋在胸上。
1: 我也来憋一下，
0: 所以
1: 出彩南外人。
0: 对对，然后呢，每个同学拿到自己的作品，然后回家给他的家人、给他的老师看到的
1: 展示、啊。
0: 对，这种参与感是非常强烈的，然后成了同学美好的回忆，也成了我们南外的一个优秀的传统。然后除了这个，然后这个文创包，
1: 这也
0: 是
1: 设计的啊，这也是咱们当期的这个主题印在上的。
0: 对，文创，比如说参与的同学、设计的同学，那他可以送给他的家人、送给他的朋友，然后作为一个小就装个资料啊，装个小什么运动的球啊，什么都很好。今天也送给主持人。
1: 谢谢曹老师，这里面还有好多曹老师的宝藏啊。
0: 是的，
1: 我们留在后面慢慢的来揭晓里面究竟藏了什么。
0: 对，这个也不是我个人，是我们那这个优秀的南外学子共同的智慧，以及他们这种一种对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这个传承的体现，一个载体。
1: 这句标语特别好，出彩南外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

0: 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上有了自己的闪光的那一刻。
1: 是，其实我们各行各业，都有很大的区别。比如主持人，比如说教师，即便是一个外卖小哥，但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一些事情。我们最近也看到社会上很多正能量的一些人，或者是他们就用自己的行。力所能及的，对吧？力所能及的事情，然后身体力行，在传承正能量，为社会、为这个国家做出他们应有的贡献。其实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老师、教育工作者，对立德树人的这样的培养目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我们也希望通过校园文化，通过培养对学生的一个参与艺术节一个活动，能够让他们更好的放眼世界，放眼未来。对，
0: 也让我想到咱们南外的这个校训，叫中国灵魂世界胸怀。
1: 是，这个呢也是我们1963年我们在我们的学校是在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当时要那个批示创办的培养外交官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这样是当时刚刚建国初期嘛，就要培养更多的外交官为中国发声，为让我们中国人在更多的国际舞台上能够有代言，能够有发声，培养更多的外交官。所以我们当时创立的这个南京外国学校，当时跟我们南外同一批创立的有7所，那现在发展成呢有16所可以有保送资格的这样外语学校，那我们是作为第一批的。所以当时我们这个校训就是培养中国灵魂世界胸怀的，就是又有中国文化家国情怀的，又有放眼世界放眼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目标。这时候我们这么多年我们这样一直坚持这个方向在走。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很多的文化都是有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呢又语言又通过这些语言通过这个国际一些活动传播中国文化，这是我们多年来这个创办了这样的一个学校的一个情况。
0: 刚刚在节目之前您跟我说到了这本书哈，
1: 对，
0: 是今天您带来的。
1: 对，这是我们2023年我们建校60

0: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最初的时候，我到2002年来南外的时候，这个校园的这个大门，
1: 嗯，
0: 然后现在过了20多年，一代一代的这个门更换，但是每次我走到这个校园，就是想到了20多年的这样的到南外的初心，所以我愿意把我这个20多年的这个来对教。对南外或者对教育这个初心跟大家分享，我也希望通过我这个亲身的经历给年轻的，特别是年轻的老师、年轻的小伙伴们一些借鉴之处。
1: 嗯，能跟我们具体分享一下？
0: 对， 对，当时呢2002年的时候来到了南外，当时人家就说你这个完全是因为外地的一个外地，人家就说你是分居吗？夫妻分居吗？我说不是。他说你是主学科吗？你也不是。
1: 嗯。
0: 他说你是应届的吗？你也不是。那你凭什么到南京？但是因为我当时去投简历的时候，一个老师，钱老师，
1: 嗯，
0: 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很真诚，
1: 嗯，
0: 然后教育教学的这个成果也还说得过去，后来最已经到了学校这么多年啊，他还说的，当时就觉得也很有眼缘，很符合这个学校的这个气质
1: 、嗯，
0: 对，所以我们这么多年一直保持联系。他，我真的由衷的感谢南外这个人文环境，感谢这些前辈老师，他们不用没有扔。因为我认识你或者有其他什么原因，我就拒绝你或者干嘛，他就觉得哎呀，这个各方面条件都还不错，是我们需要的人。
1: 嗯，
0: 然后只是呢，我是当年没有进来，我是第二年。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年有老师退休，没退休，还没完全退休。然后他说那你把资料留下来，我就把资料留下来。第二年的时候我就给他寄了一张明信片，这就是我写这个故事的这个一个初衷，就是完全不认识人家老师，就觉得啊，你把资料留下来，就是非常温和，非常真诚，他也很真诚邀请。我说那好吧，我就留下资料，然后我心里肯定一直很想来，对吧？然后第二年我就寄张的明信片，然后他就根据明信片号码，他打了又找到我，说哎呀，我正好要找你，然后他又问的之前的。单位人这个人怎么样，那人家肯定说曹老师还不错，然后对，因为这些原因就通过考核，那我就顺利的进入的学校。然后这么多年下来，我也真诚就是越来越发的强烈的感受到南外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我也希望我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老师，能够对我的年轻的小伙伴们或者对我的学生也把这种优秀的传统传承下去。因为你也了解我们学校其实尊重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就是我们也是尽可能的以学生为主，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所以这一点我们每一个南外人引以为傲的就是在学校不管你什么学科，不管你是老师学生或者是领导和同事，真诚的尊重，这是我们最最感就是能够体会到的。所以你什么叫幸福，这个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幸福感成就感。对，
1: 就是可以平等对话，听见每一个可能觉得很弱小的声音，都能让他有发声的机会。
0: 是，所以讲到钱老师，然后呢我还有在2019年的时候，学校也给了我很多的荣誉，这么多年啊，这个也没有因为我是小学科就嫌弃我或者说看不上我，那就像在这种工作环境里面，你的努力会被大家看到，不管什么学科。这个地方也要和各位观众或者各位听众朋友讲，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每个人都是一个被值得尊重的个体，是吧？只要是你能有正能量，你愿意为社会去发声，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都应该受到尊重。那我讲了这个明信片，这个钱老师，我这个对我的影响，那后来在我的教学当中，我也把这个 明信片的故事给传承下去。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学校说，让我代表南外去参加南京教育好故事。那一年我还拿了特等奖，是也不是我那个专长的领域，但是呢，后来在语文老师啊，很多老师的那个指导下，然后我就参加了这样相当于一个老师的基本技能大赛一样。

0: 啊，然后参赛的都是语文啊什么这样的。
1: 您算跨学科
0: 了。对，我算一个美术老师讲的，拿了一个特点奖。嗯，这个是题外话。那就当时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一共选了三个小故事，因为我总是觉得一个人夸自己就很尴尬。教育好故事，你比如说我去表扬你，你表扬我，就觉得是很比较自然，自己讲
1: 总觉得好像
0: 很尴尬。后来我一直就定位，我说我可以通过我的学生，通过我的一些故事介绍我，让大家知道我。对工作20多年、30多年一个资深老师的对教育事业、对艺术的这样的一个爱，所对这样的一个传播，所以我当时题目就是。艺术教育与爱同心，所以今天我们题目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题目，
1: 是一个主题
0: 啊。我当时选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就是另外一张明信片的故事，就是大家不知道那个最近的我们一个校友在牛津的潘周丹，对，他现在不是也成了一个跨界的一个文化达人嘛？
1: 对，
0: 他也做短视频，也同时也是牛津这个博士，理工科的博士啊。我当时讲他的故事是。源自于他2018年毕业，零八年毕业的时候对，2008年毕业的时候，他去了国外留学，他到美术馆，然后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
1: 哦，
0: 对，
1: 就是这张，
0: 不是这张明信片，我的教育好故事会有那张图片。对，他给我明信片上写的就是，哎呀，曹老师，我看到了你。初一时候6年前过，那是好多年前了。他说初一入校的介绍一张作品叫波提切利的春，说哎呀，我在美术馆看到真迹了，我说他忍不住要拍那个拍下来，买一张明信片寄给我。所以我现在经常跟我同学讲，我说你们其他什么都不要，其实记得到美术馆打卡的时候拍一张照或者买一张明信片给曹老师，比什么礼物都重要。对，潘周丹就是寄着这张明信片之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老师的一个影响力，就是你的一句话或者你的一个小事情让小孩受益，并且得到了一个成长或者帮助，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我把他那个故事也写在上面来，我说这个见证了南外的师生的情谊，也见证了这个艺术对人的这影响。所以当时的那年教育好故事拿到的，可能因为我讲的比较真诚或者讲的朴实，就没有任何的夸张的。我还讲到，因为我不是在盲校担任的这个校外艺术指导嘛，我也讲了我陪一个盲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另外还讲了一个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高中的同学去把叙利亚难民的儿童的绘画拿到学校展出。我说这个艺术教育，一个是从课堂走到社会，从这个那个普通的一个小作品放到大爱。我想这个几个故事我是精心设计的，可能是因为这样的故事让大家觉得一个普通的老师，一个美育工作者，他的社会责任与担当可能更容易引起共情。所以那也是我当时那一年我都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情。
1: 也为您开心，
0: 谢谢。
1: 刚才我也听到了一种温暖的传递，通过一张明信片，
0: 是
1: 从您的伯乐到您，
0: 对，
1: 然后再从您到您的学生，
0: 是
1: 您的学生又把这个明信片的温暖又传递回到您的身上。
0: 其实这相当于某种程度算一个闭环，对吧？然后当然这个爱是永远是一直传承下去的，但是就是我的故事，我的这个从教这么多年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个作用，还有就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责任。然后我们也希望，真的希望我们的老师各行各业的师傅们能够有这样的担当的勇气和责任，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不断的往前进，对吧？然后我们也看到更多的更能量、正能量更好的这样的一些形象。
1: 刚才您也说到，就是您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我们盲校的特聘教师。
0: 对。
1: 那在跟
0: 盲孩
1: 去交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您特别记忆犹新的？在这个美育教育方面，
0: 是我经常跟我的徒弟们、年轻的老师们会讲，我说大家可以经常去到盲校去看一看特校老师的这样的工作的日程，
1: 辛苦。
0: 对。

0: 他们的同学的情况跟我们的学生完全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对艺术的这种热爱，他们的这种骨子里面的那种灵气，也是我们常人无法达到的。
1: 嗯，
0: 我去过他们的盲校若干次，他们有一个夜莺合唱团，真的是像人家讲的，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又给你打开了一扇窗。他们那种对音乐的敏感，对声音的敏感，就非常的打动人。所以他们有一波那个合唱团的团员，经常也参加各种比赛、各种展示。你当你看到那群可爱的孩子无邪的这个表，这个天真无邪的这表情的时候，你真的会深受感动。尤其他们的声音从那个
1: 天籁一般
0: 飘过来，真的是的。然后，我当时认识一个学生小叶，5、6年级的时候小朋友，我最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灿烂的笑容。我的那个第二个教育好故事就讲了他，他现在其实已经上了。本科毕业了，成长的非常，对，成长的非常的好，发展的非常的好，那也得益于人。

0: 的性格是往后躲的更内敛一些，可能不太适合这个台前这个鲜花掌声的样子的，所以有时候经常和音乐老师开玩笑，我说我们美术老师就每天就躲在画室里面暗无天日的画一画，我说鲜花掌声都是你们音乐老师的事情。所以呢，我曾经我是大大小小的声乐我都拿过奖项，我曾经在南艺我也拿了第一名，我打败了音乐学院的人，
1: 各种挑战。
0: 对，然后但是对音乐的，虽然现在不是从事音乐专业，但我还是比较喜欢音乐，我也是省音乐教流行音乐协会的会员，就是只是一个爱好，我觉得就是人的生活的一个状态。你愿意选择什么，你愿意分享什么，那你就往这个方向努力。这是我是前年我们和我的一个徒弟，然后我做了一个跨界的融合，他本身是学声乐的，但他也会书法，我呢是学美术，然后对音乐热爱，所以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诗乐中国的这个音乐会，我们两个人唱了15首古诗的作品，然后前几天我还到被淮安分校邀请去的，又做嘉宾，然后又给他们唱了一首作品。
1: 今天我们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听您给我们来吟诵一段？
0: 我是唱。
1: 好，就是吟唱一段。
0: 对，我来唱一个，唱个那个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
1: 好，
0: 好吧，
1: 我们一起聆听。

望这小伙子能把蒋门神打趴下。为什么蒋门神这么遭恨呢？这蒋门神在这一带欺行霸市还不说，他开了酒店呢，还把别人的酒店挤黄了好几家。这个蒋门神说穿了就是个大地赖，就是个大泼皮呀。他的这徒弟呢就是中泼皮，他徒弟的徒弟呢就是小泼皮。蒋门神在这做买卖，不允许别人在他旁边做买卖，因为夺他的生意。那些个小泼皮没事就上人家别的酒店里边喝酒去，喝完了酒找茬打架，砸人家碟子摔人家碗，长了之后呢，酒店掌柜的就知道了，这是蒋门神那边派过来的人故意捣乱的，不让你做这买卖。有的掌柜的一生气关板了，改行了，酒店改成布店了。虽然这样，但是掌柜的这心里边憋着口气，他恨蒋门神。今天碰见这么一位找蒋

门神打架的，所以这些掌柜的们心里边都盼着这小伙子能生。可是武松躺地下了，所以大家伙都替武松使劲，武松倒在地下。蒋门神走到跟前，他抬起右腿照着武松这肚子就踹下来，这一脚如果要是踹上的话，就能把武松的肠子给踹断。蒋门神狠，心狠手黑呀，唰这一脚就踹下来了。他可是脚往下一踹，没想到武松倒地下，这是个虚招。醉八仙拳全指着这一躺呢，躺在地下这本事更大了。武松这两条腿拿着右腿一勾蒋门神站着的那个脚脖子，用这个左脚一蹬蒋门神的磕膝盖，蒋门神这腿抬起来了，立着这个腿让武松两条腿给别住了。他这个脚没等往下落，武松两条腿一使劲，嘿，这一踹他，蒋门神想站都站不住了，扑通，蒋门神也倒了。蒋门神倒在地下之后，他想要起来，没等他俩手扶地找准了力气呢，这武松两条腿就把蒋门神的一条腿给绞住了。绞住之后，武松就来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武松在地下这一滚呢，蒋门神也得跟着滚，不滚不行吗？不行，他要不滚的话，这腿就能给他别折。蒋门神必须得顺着武松这个劲儿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蒋门神自个儿心里也合计，他娘的，他这叫什么招数呢？这一滚的看着闹着一看可乐了，哎，这家伙有意思，咱没见过俩人打架还站着不打滚着打。哎，有好多小孩淘气，稀里糊涂都爬树上去了。为什么？在底下看不着了，爬到树上，在树梢上扒着往下瞧，哎，看他俩滚来，哎，滚来，他俩这玩意儿什么时候能分输赢胜败。滚了半天，武松心里合计，光这么滚不行啊，光这么滚我打不败蒋门神呢。武松把这两条腿往下一撤，这功夫蒋门神才算站起身来。蒋门神站起来的功夫，武松同时也站起来了，跟蒋门神两人相对一战。武松这个脚步还是歪歪斜斜的样子，可是通过这一滚，蒋门神的心里边有点明白了。他看了看武松，蒋中暗想，这个小子他是喝醉了吗？他不是喝醉了，他这是一种招数，真要是喝醉了，刚才在酒店里边他怎么一伸手抓我的胳膊肘，抓的就是穴位呢？那么他别我的腿别的怎么这么寸，别的这么巧呢？我听人说过，江湖上武林中有一种拳术叫醉八仙拳，这小子是练横着的，武松这身子是侧着横着的，两个人同时在半空中横着一起往地下落，啊，啪！武松落的有落劲，就是两只手撑着地呢，没摔着。蒋门神落的可没落劲，他没想到武松来这手，半悬空把他脚脖子给勾起来了。蒋门神俩手虽然扶了一下的地，没撑住，光嘴啃地了，嘴这一啃地，把牙卡掉了一个，这牙掉了一个咕噜进到嘴里去了。蒋门神自个儿感觉出来了，这牙猛一磕，磕掉了说不焦疼啊，可是蒋门神撅出来自己嘴里边有一个东西呀，他就知道是掉了一个牙。蒋门神心想，这个牙掉了我不能吐出来，当着这么多人围着看着我，我要把牙吐出一个来，大家伙非笑话不可，完了这小子让人把牙打掉了。蒋门神把这牙在嘴里边这么一涮，咕噜，他咽了，这叫第一下子一口龙井茶就出来了。不但龙井茶出来，刚才咽肚子里边那颗牙一块出来了。旁边正有个小孩看着闹，掉小孩跟前了，小孩伸手把这牙就捡起来了，哎，他肚子里边有牙耶！看着闹大伙一看，哎呀，这蒋门神是他娘的厉害呀，肚子里有牙。要不后来人们都说，人要是厉害了肚子里有牙呢，就从蒋门神那年头留下来的。可是蒋门神这一口龙井茶吐出来，您琢磨琢磨。

么他那个胃口是什么滋味啊？能好受得了吗？蒋门神就觉得眼前直冒金星，脖子后边直生冷风。就在这一瞬间，武松往前一赶步，嘡的一腿，蒋门神扑腾就倒在地下了。蒋门神倒在地下了，武松一翻身，两条腿往起这么一抬，哦，咣，给他坐在身上了。这一屁股坐。

么感激呀、啊、开业之后先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席，请武大哥上座，请武松喝酒。这顿酒席刚吃完了，外边有人找施恩，施恩一看呢，是另外那几家酒店的掌柜的，跟施恩说要请武松到那儿喝酒。施恩说，你们请他喝酒怎么回事？那几家掌柜的说了，要没有这位武都头把蒋门神打跑了，我们这个酒店能够再恢复开业吗？我们这个窝囊气能出来吗？武都头这是真正的英雄豪杰，我们敬仰他，请到我们酒店去喝点酒。武松说什么也不去。没用多久，那几个酒店的掌柜的又来了，跟施恩商量，少管营啊，咱这么商量商量好不好？这个武都头他在这干什么呀？施恩说，他在这干什么？他是一个发配的配军呐、啊、现在呢，当然我们牢城营里边不把他当做配军来看了。嗨，还什么发配的配军呢、啊、少管营，这不就您一句话的事儿吗？我还这样，咱们让这武都头啊哪也别去，就在咱这快活林这地方成天待着，我们这几家买卖给他拿钱，咱养着他。他不原来是阳谷县的都头吗？现在咱们让他当快活林的民办都头。石恩说，怎么还有民办都头啊？这都头是国家的官啊，啊，咱们是这老百姓给他的官啊，他为咱们老百姓。施恩一看门口外边站着两个人，身上穿着官衣，后边牵着一匹马。施恩一看这两个人认识，这俩人呢是本地孟州张都监张蒙方手下的两个差人。哦，二位您到此有何公干？哦，少管营，听说您这快活林酒店里头有一位阳谷县来的打虎英雄武都头武松吗？哦，是啊，这位就是。他用手一引荐武松，这两个差人赶紧过来给武松见礼。武松伸手相称，哎呦，二位，我就是武松，找我有何贵干呢？我们都监老爷派小人我到此要请您过府相见，都监老爷要见见您这位打虎的英雄啊。武松听到这句话，他看了看施恩，好像用目光在征询他的意见，我究竟是去呀还是不去呢？施恩略一沉吟，施恩心想，这张都监怎么要请武松呢？他要请他还不得不去。为什么呢？这张都监呢是施恩他父亲老管营的顶头上司，都监是宋朝的武职官名，这孟州都监呢就是孟州守御都监，掌管本地的屯驻兵甲训练差使等等的事务。老管营正在这都监的领导之下。深想张都监要请武松，那就得让他过去看看吧。大哥，既然是都监老爷器重于您，您不妨过府拜谒，看看都监老爷有什么吩咐。武松说，好吧，那么我得收拾收拾啊。俩差人说，武都头用不着收拾，走吧。武松就这样跟着两个差人骑着这匹马就来到了张都监府。到了都监府这一看，一片青堂马舍呀。武松暗想，倒是大官的宅院呐，跟一般老百姓不一样。甩凳离鞍下了马之后，从人把马接过去，这两个差人领着武松走进了这广亮的黑漆大门。进了大门之后一看，院子里边是方砖漫地，两旁边绿窗红柱，院落幽静。顺着甬路往前走，一直来到大厅。到大厅的门口外边，两个差人一转身，武都头您在这稍后，我们往里边去传禀一声。是，武松站在这儿了。这两个差人进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又打里边出来了。武都头，都监老爷尤其

请。武松跟着两个差人就走进了大厅。进了大厅之后，武松一看，正面有一张桌子，在桌子后边端坐一人。这个人有40来岁的年纪，长着一张四方脸，略微的有点胖，脸蛋有点嘟噜，两道长眉，一双细眼，鼻正口方，无留短髯，大耳超怀。一瞅这个模样，面带慈祥啊。武松暗想，无怪人家当都监呐，瞅这相貌就是个当官的相貌，手里边托着一个盖碗，目光正往外边瞧着。武松这一走进来，就看张都监把这茶碗往桌子上一放，冲着武松面带微笑。武松来到跟前，赶紧抱腕拱手，深施一礼：“都监大人，发配囚犯武松给都监大人见礼。”说着话，双膝跪倒。张都监由打桌子后边站起身来，走到前边，伸手相称：“哎呀，武壮士，快快请起来呢，看坐。”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坐坐坐。都监大人在此，哪有小人的座位？哎，不必客气嘛，不必客气，坐下。张都监一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了。他看着武松，上上下下的把他打量了一下。都监大人，把小人召唤此处，不知有何吩咐？武松啊，你没到我的孟州，我早就知道你这个名字了。人人都传说杨。

0: 情节始末缘由粗略的跟张都监讲了一遍。
1: 啊、哦、原来如此。
0: 虽然你贪了官司，但也是义气所为呀、啊、
1: 嗯，
0: 可亲可敬。
1: 武松，
0: 我问你，在景阳岗上打虎，是你自己一个人亲自把老虎打死的吗？
1: 正是小人打死的。
0: 这只老虎可不是平常的东西呀、
1: 啊！啊，晚饭之前我来接您。
0: 武松说：“不，晚饭之后。”
1: 别，
0: 晚饭之前，我们公子说了，晚饭到我们那去吃。武松说：“好吧。”就这样，这个人走了。走了之后呢，武松在这府里边一天过后，到了晚饭的时候了，府里边出来个家丁，家丁来到武松的住处，跟武松说：“武都统，今儿个有什么事儿吗？
1: 待一会儿出去要会会朋友。”
0: 啊，您要会朋友啊？
1: 武都统，今儿个可不能出去会朋友。
0: 为什么？都监老爷有命令，今天晚上要在后花园鸳鸯楼摆酒宴过中秋节呀，特让我告诉您，请您到那一起去过节，这您能走吗？
1: 哦，
0: 这怎么办呢？您上哪儿会朋友？是不是快活林？
1: 对呀，
0: 告诉他不去了，得从这儿。
1: 武松说：“好吧。”
0: 武松点头答应下来。赶到晚饭之前，快活林那边来了人了。
1: 谁来了？
0: 施恩亲自到这儿来了。施恩一见武松，武松就跟施恩说了：“兄弟，今儿个我不能上你那儿去。”
1: 为什么？
0: 武松跟他一说，今天张都监在后花园鸳鸯楼要请他。施恩一听，眼睛一转：“大哥，按说您应该到他那儿去过节，不过可有一样，我最近听说这张都监跟张团练俩人不错呀，您到他那儿去，言谈举止可得多加小心。”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武松一看冲这个椅子摆的这地方，说明都监老爷对武松很器重，这夫人的吉日啊。这边这位呢，这是我府里的总管，他也讲，我看你是一个英雄，我的这个义女可以称是一个美女。
1: 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台
1: 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长篇历史评书《水浒传》。
0: 8月15中秋节，张都监在鸳鸯楼上把自己的义女玉兰许配给武松为妻。武松当时心里边那是感恩戴德呀，觉得张都监这个人太好了。张都监站起身来，端着酒壶来到了玉兰的跟前，给这玉兰呢倒了一杯酒。他这一倒酒，玉兰赶紧也站起来了，老人家您怎么给我倒酒啊？
3: 不，我有话说。
0: 玉兰，

0: 松以为这是贼帮着他。武松本想要起来一听说抓贼，武松就知道这是手下的家丁。武松双手一按地，他刚想再起来，就觉得有几个挠钩打到后背上。别那跑，那我误会了，他们有十几个贼进来。旁边那卧槽马说了，哎，我说武松，你别狡辩，我们大家伙都眼睁睁的瞅着你领着十来个人有打墙外边翻身进来的，你这一吵吵一嚷，那些人都跑了，我们就把你一个人抓住了。武松，你别狡辩了，好汉做事好汉当啊！武松一听这句话，他心里边受着委屈呢。卧槽马，你不要血口喷人。哈哈，我血口喷人，我有证据。你证据何在？你等着。就看这卧槽马跟那孙仁李毅两个人就跑前面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就把武松屋子里边那个柳藤箱给搬来了。武松心想，干什么呀？你翻我这柳藤箱啊，柳藤箱里边都是我自个儿穿用的衣物，这里边你找不出什么脏证来。咵，把柳藤箱放在院子里头。张督监说，这是谁的柳藤箱啊？来啊，这就是武松使用的。哦，打开看看，瞧瞧。咵，柳藤箱的箱盖打开了，打开箱盖往里边这一瞧，借着火把和月光这一照，武松自个儿都愣了。哎呀，武松一看呢，武监老爷，我武松冤枉冤枉冤枉，这银子怎么跑到这箱子里边去了？这银子，这些银酒具是怎么去的？嗯，难道说是他们自个儿长翅膀飞进去的吗？有这些赃证在此，你还有什么辩解的？大人，只要您详查细审，一定能查问出个水落石出。
1: 我没有功夫在这详查细审，这样吧，叫孟州知府让他查去吧。来人，把武松送往孟州知府大堂上，教他审问。
2: 是。

0: 团练，张团练又找的张都监，他们大家伙合伙密谋，设下陷阱，把武松给陷害了。您怎么能知道的呢？当然我没有亲眼看见，我可知道张团练跟张都监他们两个是堂兄弟，蒋门神跟张团练他们两个可交情莫逆呀。他们的交情是什么交情你知道吗？什么叫近亲？什么近亲呢？张团练是蒋门神他姨父。哦，这蒋门神难道说他没走吗？孩儿啊，你还是油梭子发白短练呐。据我这两天听人跟我讲，蒋门神不但没走，一直住在张团练的家中，他求张团练要给他出这口气，现在看来这口气要给他出了。第一个就
1: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生一世，生活难免偶尔一地鸡毛，但心之所期却应该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白思，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914。

0: 虽然没有完全开禁，但是总体来说还能买到这个书。
1: 嗯，
0: 相对来说《红楼梦》的这个影响就很大，所以人家一般研究《红楼梦》的人家讲红学家，
1: 嗯，
0: 见到我们通常应该是经学家，但是人家经常会讲什么，说是你是黄学家，因为它里面的确有一些性爱的描写，历朝历代都被查禁的。嗯嗯嗯，那么今天你大学里面好多到金瓶梅的章节文学史上面都会回避一下或者少讲，那么这个书基本上在图书馆是很难进的，就
1: 是
0: 人家不给你读，学生没有资格，过去要老师什么特批。所以研究内衣史呢相对还好一点。
1: 嗯，
0: 内衣史因为它毕竟内衣史不光是有女性的内衣，它还有男性内衣，只不过可能人家更多的想象是什么女性的肚兜、女性的抹胸。
1: 嗯嗯，
0: 它其实男同志也有好多肚皮裤啊什么之类的也有，只不过大家更多的是把眼睛作为有色眼睛来关注到这几个点。
1: 是，其实不同的领域我会觉得都是需要有人去研究的，而您就毅然决然地去选择了这个相对比较小众的还容易有一些不同声音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我觉得是要给您一个大大的点赞。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嗯嗯，
0: 因为其实做这个研究其实很困难的，因为什么困难呢，就是比如讲内衣史的资料人家没有，如果是已有的那么你再抄袭一样一些再借鉴容易。我当时为写这个内衣史，我是2008年出了中国第一本内衣史，叫中国纺织出版的叫中国内衣史，这个当时收集资料花了10年，写真的实际上是1年，后来去年修订也出了一个修订版的纪检中国内衣史。那么你想想看，你想过去从零开始到逐渐壮大成为一本书，你说就是10万字，你抄也要抄10万字，也要抄好多天呢。你能把它从无到有，这个就实际上就是不容易了。
1: 嗯，功不可没哈。那么说到黄老师研究的这个领域，包括黄老师出的这个书量之大，23本书哈，
0: 这是已经出来的啊。
1: 是，
0: 所以实际上还有至少要加上5本，那就是28本。
1: 嗯，
0: 那个原来就是讲了，我是60岁前我就讲，我说第一个小目标完成20本。到了60岁退休以后，我又自己给定了第二个小目标，我说到10年再完成30本。那么现在按说这个进步应该是比较快的了，
1: 就是刚刚好。不是，还超前了一些。
0: 是应该超前，因为28本对我来说，后面几本书多做几本不是难题，因为手上有很多的选题，基本上就是也出书也比较顺当。
1: 嗯，
0: 那么出版社都会觉得你有一定的市场。嗯，虽然你小众，但是你能提供一些知识点。
1: 是，确实是，就是好的内容大家都是需
0: 创业了建业了，穿了高等级的服装，那古代的是要打脸的。
1: 嗯，
0: 但很快就把你清理了。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衣食住行，我你现在讲的为什么成为核心，就是衣食住行它是我们生活中4个必须的要点，就是不是说其他没有也有，但这几个衣食住行是重点的。
1: 嗯，
0: 你少了这4个你就生活不行，你就没给你房子住，没给你饭吃，没给你交通工具，你寸步难行。
1: 是，
0: 所以这个核心在中国这个文化传统中它是不可替代的。虽然我们到了民国时期，那么推翻了帝制，传统服饰已经给消灭了，我们今天的服饰中间光以这种传统等级的相对已经严肃已经非常少非常少了。但是如果你是追溯历史追溯文化传承，那你谈到古代的光制，光制它是有没有衣裳有没有光服，它是不可避免的。
1: 嗯，
0: 所以你这种是服饰，中华服饰是我们传统文明或者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一环。
1: 嗯，
0: 或者说一个层次，必不可少，永远替代不了。
1: 对，所以正因为古代对这个服饰的这个要求是有这种等级制度的规定啊，包括哪怕在这个皇室里边你是皇后什么样的，包括妃子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它都是有讲究的。
0: 对，
1: 所以才有了咱们的黄老师会为很多的古装剧去纠错的这样的一些小故事啊，能给我们大家也分享一下。
0: 你其实这样的就是古装剧的其实发展也很多年了，那么早期的到刚解放时候，甚至就是50-60年的甲午风云，它是讲甲午当中呢，它也有古代服饰。那么那时候因为是受到电影视剧的色彩和历史条件的限制，点评的不多，因为那个年代不能轻易的评论一个具有主旋律的一个影视片。
1: 嗯，
0: 那么现在的影视剧呢，古装剧逐渐发展比较繁荣了。
1: 嗯，
0: 甚至品种也比较多，有言情剧，有正剧，有穿越剧等等。嗯，那么它对古装剧的需求啊就量比较大了。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它就有复原的古装剧，这个中间呢有好几种，比如讲一种是正剧，我们相对来说它有一个准确的历史时代，一个准确的光
1: 景，对，
0: 你容易发现它的差错。还有一种就现在好多剧是穿越剧，
1: 嗯，
0: 言情剧，穿越剧它是没有具体年代的。那么有时候它为什么这样子做，这样做就是从编导来说它可以任意发挥。
1: 嗯，
0: 我不是

0: 朝的，不是宋朝的，
1: 你也管不了我。
0: 对，我把明朝的林场来穿越了，虽然有点错误，但是我跟你讲，我不是准确年代，你不好这样说。
1: 嗯，
0: 所以他也是为了避免回避。但是我们有的年代，他虽然是有点宽松的年代感，但是他还有一个具体的年代的这个。

0: 有时候真的不像国外的大片那么严谨，很多细节愿意做这个投资，花很大的价钱来做，事先做好，我们讲事先把一些硬伤把它去掉。当然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们对影视剧挑刺我也挑了几十部了，那么现在基本上形成两本书稿，就是现在还没完全写完。我觉得就是首先别人不要误解我们，认为我们是好像找麻烦，我们是为了让你更好，因为你既然做古代服饰，你就要做的真一点，认真一点，能尽可能少一点硬伤。
1: 是，我都能想象，如果是说哪个剧组哈邀请黄老师去做这个服饰顾问，有可能做一半您就不想干了。
0: 其实也完全不是，
1: 如果是盯到那儿的话，
0: 不完全这样子。其实如果请我做剧组呢，我都第一个我认真，第二个我也会考虑到投资方，因为我毕竟也是做传媒的。做传媒的，我的观点就是说，我虽然对古装剧比较较真，对古，因为复原的服饰和你展示的服饰它是两个概念，
1: 不一样的。对，
0: 如果说作为影视剧的服饰，它肯定不会百分之百的复原古装的，因为我们不是考古，不是用于博物馆的陈列的这个产品，我也会允许你创造。还有一个，我认为我们的汉服中间其实它不能对等于中国传统服饰。汉服的我的概念，我在好多新闻评论中间媒体采访中我也讲，汉服是具有中华服饰元素的纺织服饰。那么既然是纺织服饰，服饰是发展的，就允许你创意，允许你创造，允许你进行美化。我们历朝历代服饰哪一件不是因为有了前人的基础才逐渐发展的？
1: 是
0: 发展到现在，包括小马甲之类，它都是由古代过来。但是概念你要清楚，你做的是服饰的创造，而不是服饰的复原。你既然两个概念不同，那么你侧重点就应该有所。所以我并不是反对他进行创造，有的要美化需要，的确，比如像张艺谋有的视觉效果，他的确好看，的确吸引人，有卖点。假说我们如果一个片子没有艺术的细节，没有艺术的故事来感染读者，我们怎么拿这个作品来获得票房呢？他卖不了钱。同样，我们今天写的书如果没有市场，出版社你是他爹啊，他带你贴钱啊，他也做不了。还有一个，你做节目，李文老师做节目，你如果节目不卖座，就是收视率不高，那么台里面也要下回考核也要再下降，对呀、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人们喜闻乐见的。但是同你是不分的，这个汉旗袍，如果说古代服饰、理性服饰中最具代表性的，我认为啊，如果选一件，选多件当然可以，另外一个概念，选一件，我觉得旗袍可以作为中华民族理性服饰的代表服饰。现在参加外事活动中间，好多穿旗袍，你看旗袍对身材的要求啊，它还是很严格的，而且它是量身定做，让你身体的缺陷就在旗袍的缝制中间得到解决。我们现在好多网络上的服饰是通码，所谓通码、均码、通码，它就是不是适合每个人，身材好的可以，身材差的也比较差。那么这个首先是汉服的这个概念，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既然从传统服饰中间是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的底蕴，我们应该发扬。那么做汉服运动，我是赞成的。那么弘扬自己的民族特点，但是我觉得第一个你不要排他性，那么更多的包容性，它所有属于中华民族，我都属于汉服。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中国纺织出版社他提的一个概念，我觉得更准确，他是用华服来概念，中华的华，华服。那么所有的属于我们民族服饰，当然你们中间你可以分个细类，比如讲总支、分支、再小支是可以的啊。比如细里面分专业，这可以，但是作为大服一定要大国风范中间一定要有这个气度。还有一个，我们本身的服饰中间是有包容性的，比如讲有的东西我们穿的裤子，大家很普遍的。这个裤子本来不是中华民族服饰，它是什么？它是旗人的服饰，或者不叫胡人的服饰。胡人也就是古代少数民族，北方的少数民族。中国汉人原来是大袍子，他没有裤子。那么汉服旗色，战国赵武灵王汉服旗色以后改革的，因为它服饰裤子具有实用性，也很方便。早期的中国古人，内裤中间都没有这种我们现在有裆裤，而是劲衣，就捆在小腿上面，是无裆裤。所以骑马就很不方便，骑马它磨屁股啊，它一块没有布单的，它是不是磨屁股？它用身体部位容易损伤。那么它有了裤子以后，知道有个垫，比方我们自己小时候骑自行车
1: 保护嘛。
0: 你有穿裤子和开裆裤骑肯定不要，开裆裤小时候骑自行车时候叫掏裆。叫拐那个车子的，对吧？
1: 掏螃蟹，
0: 对不对？所以它是有它的功能的。那么汉服，如果说改革了华服概念，一个好。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做汉服发展运动中间啊，如果汉服爱好者不要固执，要尊重一些科学，那么最好能跟服饰专家或者服饰研究者进行一些强强联合，因为我们服饰研究者往往不跟汉服多来往，为什么原因？

0: 他有很大的排他性，就他说他经常有一个观点，我们是复原的，尽可能恢复古代复原的那种状态。他说我认为对的就是对的，那么你认为对的是不是就对的？你认为对的不是对的，第一个你没有百分之百的复原行服。 我们专家也不敢说我百分之百的对，我也会有发生错误。我在我研究中，
1: 所以你认为是可以有个交流。
0: 就是说你要能细心接受，能帮你提高，就像好多影视剧，你要接受批评，批评是什么？批评是爱护，是让你做得更好。就像我现在讲几庄严一样的，化妆你有明显有缺陷，我都不说。你出现在谁丢脸？不是我丢脸，是你丢脸。
1: 是。
0: 那么我让你弥补的这种，先让你做得更完美，甚至就是我们现在汉服会说，虽然也成了产业化，但是还是有很大的基线。为什么说很大有基线？因为我们现在从市面上买的汉服中间，大家就感觉很轻飘，不规范，不够档次。那么汉服过去是等级的标准，它一定有档次，它要对面料显得是有要求。比如说它上面有很多刺绣，刺绣中间你那就成本高了。那么你如果说仅仅的靠网络来销售，这种销售它要分档次。如果是 100块200块买的汉服它肯定是达不到你的印象中很古装接近的。那么有的汉服几千块几万块的，就像旗袍一样，它肯定是比较好的。当然你要推向市场还要有一定的受众面，除到有高中当低的都要有，就要有适应性。就是说包括这样就给顾客有更多的选择。我觉得可以汉服可以做的精端一点高端一点，但是也有一点大众。有的他就是说我参加简单一个活动，我就这场就结束了，当然你可以便宜的，但是 这个便宜带来的知识传播点，它就会错误。大家觉得汉服不上规矩，不上不够档。其实古代的服装是绝对上。